0: 好，我们是恐龙的 V
1: The Dinosaur Skin。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九人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아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에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这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民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1: 台客，
2: 我是台客剧场林冠廷。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iffany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萧敬腾。

sorry. 계속되는불협품어긋나는순간너나고를찍고지나간얘기라서때내실수들에만타는도돌이표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假如你这个愿望完，你会爱我吗？
4: 大家好，我们是欧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6: 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蔡琴。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后我们现在来做个结尾，然后我们刚稍后就要进入这首歌。
1: 对，
0: 现在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
0: 一定
1: 会
0: 喜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到一段落啦。我们是
0: 疯狂
1: 星
0: 期
1: 四，我是 DJ 星，
0: 我是 DJ 四月。
1: 那我们这学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0: 大家拜拜，
1: 就暑假后再见啦。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rina 胡勋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歌曲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燃烧吧，火鸡》，是翻唱自1980年爱尔兰女子团体诺兰组合 The Nolans 的歌曲《Sexy Music》。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请你给我，你给
1: 我一条绳索。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干净的房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2: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一盏灯。
3: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民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一个我从小时候的偶像，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来跟你们讲一下，他呢小时候呢非常的可爱，他的脸颊是有三条，很像 Hello Kitty 凯蒂猫的。我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应该就是大概能知道这位来宾是谁了吧。然后他小时候呢演过非常知名的一个戏剧叫做两个爸爸，然后他就是里面非常非常可爱的唐温蒂。我记得呢我小时候呢会一直守在电视前面，就为了要看两个爸爸。那没有想到呢现在他就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他最近呢很也出了一首自己的个人单曲，是第一个创，是第一个唱歌的音乐作品。对，那我们就一起来，那我不知道在卡什么，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邀请我们的来宾乐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乐。
0: 耶、yeah, ，非常开心乐乐可以来我们节目玩。我记得我跟乐乐已经，我们已经敲很久了，对不对？
2: 真的，
0: 从去年敲到现在，
2: 好难敲时间。
0: 真的，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我现在竟然有办法跟我小时候的偶像变成朋友，你们知道这是多大的那个惊讶的事情。那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怎么认识的。
2: 其实我们蛮意外，我们是在一个面试上面认识的。
0: 对，
2: 超酷。
0: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有先到嘛，然后那时候转头，哎，然后旁边人就说，哎，那个是乐乐吗？然后我想说真假的，然后一转头真的，我第一眼都认出来了。我说怎么可能，我一直不相信，我说怎么可能，就真的是你。然后我就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要面试，我们就都很紧张。
2: 对，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走上去的时候，我还有跟乐乐讲一下话，你记得吗？
2: 有，我记得。
0: 我好像跟他讲说，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好像就跟他讲说，我很喜欢看两个爸爸。
2: 对，好像是类似这样。然后我就说，哦，你有认出我这样子。
0: 我想大家都有认出你。你是不是一直觉得大家都不会认出你？
2: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特别讲，可能大家不会一时之间就认出来。
0: 哦，你说看你的脸不会那么明显认出来。
2: 对，会马上想到那个。
0: 所以真的这个因缘机会下，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很有缘，
2: 真的
0: 非常开心。那先来聊一聊乐乐从小出道的开始。那想要问乐乐是什么契机下进入演艺圈的？
2: 哦，其实是在因为我妈妈在还没有生我之前，她其实是广告模特的经纪人。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很酷，那时候在我11个月的时候就拍了人生第一支广告。
0: 11个月？
2: 对，真的，然后是跟我妈妈一起，那时候我就还是小 baby 的时候。
0: 什么尿布那种？
2: 好像类似什么痱子粉还是什么的。
0: 好酷哦。
2: 对，真的很小的时候。然后在那之后就慢慢在6、7岁的时候就陆续会有 casting 在找要拍戏剧这样子，所以才因缘机会下就是有试镜到两个爸爸这个。对，
0: 所以你国小就只有拍两个爸爸？
2: 国小的时候哦，有，还有其他部，但这一部算是大家比较知道，
0: 比较知名的。哇，那你那时候在念国小的时候，你小时候的就是你身旁的同学们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小明星吗？
2: 对，知道，因为那时候其实是边拍边播，就是等于是我放学去拍，然后隔天就会播了这样，所以等于是同步的，
0: 接这么紧。
2: 嗯
0: 啊，那你这样平常白天还是会去上学？
2: 会，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中午下课，然后我就是下课然后就去剧组这样。哦，每天几乎都是这样。
0: 那是你几年级的时候？
2: 国小2年级。
0: 哇，2年级还没有整天的课对不对？
2: 好像只有一天，其他都是半天。
0: 那你那一天不就是有在上课？
2: 对，那一天有在上课，就是都还是没有影响上课。
0: 哦，
2: 对对 对, 對, 對。
0: 哦，这样很辛苦耶。啊，晚上会不会都拍很晚？
2: 我觉得剧组对我蛮好，他们都让我9点之前就收工了，因为可能童星他们也担心说可能也不能到太晚这样子。
0: 哦，因为需要睡眠。
2: 嗯，没错没错，
0: 需要长大。
2: 对，
0: 那你这样子边读然后边拍会不会很累？
2: 我觉得其实还好，可能是因为我也蛮喜欢演戏，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剧组的人都对我蛮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所以他们那时候，你背剧本不会觉得很难吗？
2: 哦，我觉得可能跟导演也有关系，导演比较不会要求要一字不漏，然后里面的台词很多都很生活化，然后有时候可能是甚至是现场直接临时发挥的那一种。
0: 那你会不会忘词？
2: 好像还好欸。
0: 所以你们是可能一镜到底就是要把那个台词都背好。
2: 对，但是不用到一字不漏，就可能意思对了这样就好了。
0: 哦，那好像因为我一直以为会不会需要就是一字不漏。
2: 哦，
0: 我觉得这样就很难。
2: 对，那个就比较难一点。
0: 哇，记得那时候我一直以为你可能比我小但我没有想到你跟我同岁。
2: 对，结果是同岁。
0: 对啊，很可爱欸。我记得那时候两个爸爸在国小期间真的是一个非常爆红的一部剧你自己有吓到吗？
2: 其实有欸。
0: 那你那时候是知道的吗？
2: 慢慢才知道，因为一开始播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人知道，但是到后面中期然后就发现好多人在讨论这一部剧。
0: 哦，
2: 对，因为那时候也是边播嘛，然后就同学都会一直讲，就说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你跟我同班欸怎样，我就说哦真的，我就觉得哇好荣幸哦。天哪。
0: 那你小学那些同学到现在还有在联络的吗？
2: 有，我在联络，但是没有很多，因为可能有一些那时候没有加 IG 那些就不见了。
0: 现在跟国小同学好像真的比较没有到什么联络。那因为你从小就可能暴露在不是暴露，因为你从小可能就出现在荧光幕前，那你家人当时有没有为了可能要保护你还是怎么样然后做了什么？
2: 那个时候妈妈很担心，所以她没有公开我的本名，就是只用乐乐这个名字在介绍我，然后也都会接我上学跟放学，我觉得这算是他蛮保护我的点。对对对，
0: 就是像那你为什么会叫乐乐啊？
2: 哦，其实本来是我妈妈在最一开始取名的时候想把乐放在我的名字里面，但是她去算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干脆当小名这样子。
0: 哦，
2: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你那时候对未来的长大，就是想说那你以后就当演员吗？还是
2: 你说拍两个爸爸的时候？
0: 对啊，拍两个爸爸的时候
2: 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我才在后来五年级之后就又没有再接戏剧。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好好读书。
0: 哦，
2: 对，就是想说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想说一定要把戏剧当成一个工作嘛，那时候也还小，想说先好好念书。是到这一两年我才重新想说想要回来把它当成真的是一份工作这样子。
0: 所以你真的，你以前有没有什么梦想吗？
2: 你说小时候？
0: 对啊，就想要长大想做什么
2: 梦想。哦，我那时候好像有想当老师欸。曾经就觉得那样画黑板什么好酷，然后还可以带麦克风，我觉得好酷但现在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0: 所以你是国高中吗？还是什么时候才决定要回来的？还是到大学？
2: 去年的话应该算是大三大二大三左右
0: 才决定。所以你这国中高中都很努力
2: 想说先念书。对，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欸。
2: 真的。
0: 那你会怀念吗？就是那时候你如果在读书的话会不会怀念就是可能拍戏的时候？
2: 其实会欸，因为我觉得那段日子蛮快乐的就是真的大家都是对小朋友很好。
0: 你们就只拍半年吗？
2: 半年，对，半年多。
0: 那部剧播多久啊？
2: 好像就是跟着播完大概也是半年左右。
0: 也是半年哦。
2: 那个时候每天播吗？
0: 每天播，然后每天剪，那真的很累耶。
2: 真的
0: 好辛苦。
2: 就是一个其实很酷，因为有时候好像还有一次是我们当天早上拍完晚上就播了，那个时候是有点赶不上，所以就是他们剪辑也很赶。对，所以就是很昂档的状态。
0: 哇，那你那时候知道你自己演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吗？
2: 一开始也不知道，因为一开始好像他们是想以大人为主，然后因为剧本是编写的，然后后来是透过观众的反应发现他们很喜欢小朋友的戏可能温蒂啊郑雄他们那几个，所以后来我们的戏份才有慢慢变多。其实是这样子。
0: 是哦。
2: 对对对。
0: 所以你一开始在里面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少一点的，
2: 可能就是大人以外的一个角色，但是不会到这么重。
0: 哦，
2: 我觉得是因为观众的反应才造就了这样子。
0: 那你那时候知道大家很喜欢温蒂这个角色吗？
2: 我好像也是后来才慢慢知道，就是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那后来就是路上可能那种
0: 有人会遇到你，
2: 姐姐爸爸妈妈认出我都很开心，我就觉得那可能这个角色真的很受欢迎这样。
0: 哇，好特别的体验哦。那你那时候背的时候，背台词的时候，你刚刚说你觉得不会到很难，那你可是会不会有压力？就是会不会有需要把台词带回家背？ 的那种情况。
2: 有时候也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我只能在可能我放学要去剧组的那一个小时把今天的东西背完，因为有时候剧本可能早上才拿到。
0: 啊，通常会很多吗？
2: 可能就十几二十场吧，差不多就是一天要拍的量。但是因为有一些真的就是导演会让我们现场去跟其他演员去对，所以其实还好，因为就是小朋友讲的话好像也不会到太难。
0: 嗯，对啦，
2: 对，
0: 就是可能爸爸怎么样，
2: 对，所以还算生活化，不会到很可怕。
0: 哦，那幸好，不然我觉得如果那个有压力的话，这样对小朋友来说会不会很，
2: 就是会觉得很压迫？我觉得倒真的还好，
0: 真的还好。嗯，主要也是剧组人都对你们很好。
2: 对，
0: 那很开心，很幸运的遇到一个很棒的剧组。那你那时候就是可能遇到，可能演员算不认识的话，你会不会有需要跟他们磨合的时间？
2: 你说其他的演员吗？
0: 对啊。
2: 嗯，跟两个爸爸就是因为是要很亲密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前期我觉得他们也是刚好也很喜欢小朋友，
0: 嗯，
2: 所以他们可能在收工或是在休息的时候都会跟我玩电动，就是去拉近关系或是聊天，然后我们就真的因为这部剧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0: 你说跟大人
2: 两个爸爸 的
0: 演员们吗？
2: 真的就真的感情是变得蛮好的，
0: 到现在还有联络。
2: 对，就是可能放假偶尔都还是会吃个饭这样子。
0: 你是说有哪一个角色呢？
2: 杨一展、林佑伟他
0: 们。哦，你说你的爸比跟你的 daddy。
2: 对对对，
0: 好可爱。我真的是，所以到现在你们都还会约。
2: 嗯，
0: 这是一个很酷的那个，就真的很像变一家人的感觉。
2: 真的就觉得哇，是时间过那么久，还是可以联络，其实蛮感动的。
0: 嗯，他们有变吗？
2: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就是一展
0: 是长这样子，
2: 就真的都没什么变。我觉得反而佑伟还变年轻了。超厉害，还会保养。
0: 那、啊、他们看到你长大了，他们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触？
2: 他们真的就说看女儿长大的感觉，
0: 超酷的感觉哦、喔！
2: 对啊，
0: 那你拍这部戏，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一幕，或是你拍戏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2: 嗯，我觉得是哭戏。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可能因为还是八岁的年纪嘛，所以那时候可能要演快乐、单纯的感觉，就是有点本色演出嘛。但哭戏那一场，我记得就是是。比较重情绪，好像那场是，爸比找不到我，然后后来他有点生气，我要去敲门，跟他说不要生气了这样。然后那场就是要哭的比较严重一点。然后那时候我可能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么抓那个情绪，所以是靠，我妈妈，就是我妈妈那时候有帮助我，就是可能有讲了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让我去带入情绪。对，
0: 哇，所以你二年级就要学会。
2: 怎么哭？
0: 对，然后要带入情绪去演。
2: 对，那时候对我来说蛮难的。
0: 哎、你那时候哭是可能第一次哭是比较哭比较崩溃吗？还是你觉得你哭不出来？
2: 你说在还没有妈妈还没有帮我之前吗？
0: 对啊，
2: 我那时候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哭，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说哎、要想什么事情啊，因为那时候可能真的都蛮开心。
0: 太小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然后妈妈那时候就讲了一些可能会稍微让我比较难过的话，然后我就有比较好进入那个情绪。
0: 哦，所以那个对你来说现在是比较难的，
2: 当下现在就比较好一点，
0: 现在就很容易。
2: 现在可能有时候自身经历可能难过事也蛮多，
0: 经历了太多事情。
2: 对，没错。
0: 那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也很印象深刻？就除了哭戏，有没有什么很开心的一幕，或是你觉得你演的好好哦、喔？某一幕、
2: 哦，想一下哦。我觉得其实都跟因为跟他们相处都是很快乐的。我记得还有一场是跟。一展在游乐园，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拍，我们在乐园玩，但是在拍摄之前，我们真的就已经先进去玩了、
0: 哦，
2: 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前面已经玩了半个多小时才开始拍摄，
0: 就是要为了让你们先带入。
2: 对，但我们真的也玩得很开心，
0: 哦、
2: 对，就觉得很可爱，
0: 就感觉那个已经不算在拍戏，
2: 对，就真的就是玩得很开心，
0: 哎、欸，那很好哎、欸，
2: 对啊，
0: 就真的是完全也不需要，就是很像本色的那种感觉，
2: 没错没错。
0: 那你现在还会回去看那部剧吗？
2: 会，因为他在 Netflix 上还有。
0: 哦，真的好像上架在 Netflix。
2: 对，然后因为我阿公爱看，所以他在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跟着一起看一下。
0: 阿公真的是最大的忠实粉丝。
2: 真的，阿公好可爱。
0: 阿公现在还在看吗？
2: 他都九十了还在看，
0: 每天都在看。
2: 就是他只要有空他想看电视，他就说啊，我要看两个爸爸这样子。很可爱，超可爱的。
0: 那你那时候你现在在看小时候你自己，你会不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感触？
2: 我觉得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温蒂这么受人喜欢、因为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很温暖的角色、所以可以带给人蛮多真的蛮骗人生女儿的感觉。 对，我觉得有这种感觉，我现在看有这种感觉。
0: 而且我觉得更特别的是，因为你那时候笑起来的时候就有那三条线，
2: 哦，对，就是小猫的感觉，
0: 对，所以会更所以会更让人有一种就想要好好保护它，然后真的
2: 真的就很小啊，
0: 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角色。那你会害羞吗？
2: 其实会，有时候可能身边朋友认出我，然后可能在我旁边看的时候，我还是会害羞。
0: 他们会学什么 Daddy 吗？
2: 比较讨厌的男生可能都会学，然后就学得很烦。
0: 那会有人就是拿这个来讲你吗？
2: 你是说不好的吗？
0: 对啊，
2: 讲我
0: 就是可能你的同侪就是身边的人，学校，
2: 可能国中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叛逆吧，所以可能有些人对我可能还没有认识，就会说，哎，第一印象觉得我是同性，可能就会比较有距离感，然后可能会先入为主，先讨厌我这样，
0: 哦，
2: 这种事情。但后来就是真的跟我相处之后，就解开这个误会，就倒还好。
0: 那你那时候你可能你发现他们不喜欢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心情被影响到？
2: 其实会耶，因为那时候就是一开始，然后就觉得，哎，怎么已经先入为主被讨厌了？但我就想说就是用真诚去跟他们相处，看能不能打破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是真的就他们还来跟我说对不起这样子，因为一开始真的蛮严重，
0: 就是已经会当面讲你，
2: 就是可能有创群组不让我知道这种事情。对，就是真的是很一开始的时候，
0: 差不多国中的时候嘛，就是比较叛逆期。
2: 对，但后面就完全没有这些事情。
0: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用真诚去跟他们相处，我跟你讲，乐乐本人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而且我觉得你会很认真的听大家讲话。
2: 哦，这是真的，我很喜欢倾听别人说话。
0: 就是很多像，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出去玩，
2: 没错，
0: 然后他就听我分享一个很长的故事。然后他就是感觉他把我的故事也是带入了，然后很像他自己也是我，然后他就是很
2: 我很共感，啊，
0: 对，就是我就觉得，Oh my god，很喜欢跟他聊天，很喜欢跟他分享生活的事情，这样
2: 真的
0: 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人，所以大家不可以先入为主，
2: 真的不要先入为主，
0: 不可以。而且我乐乐什么事都没做，他是一个很棒的人。
2: 谢谢。
0: 那你路上现在还会有人认出你，就是长大了后的样子？因为你刚刚说，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讲的话，
2: 哦，可能也是因为现在比以前少很多。就是被认出来的几率，
0: 因为长大了，
2: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哎，就是可能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这样。
0: 那你被认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开心？
2: 我觉得我现在都蛮平常心，就是哎，有被认出来，我也会觉得哎还不错，然后他们可能要合照或什么的，我也都很乐意。对
0: 啊，那如果没有认出来，你也觉得
2: 也还好？哎，其实也还好，因为我本来就蛮低调的。
0: 哦，是哦，那你在国高中这段期间？是不是就是你也没有特别有在特别经营社群平台吗？
2: 有，还是有在经营，但是那时候就比较没有，就那时候可能比较以课业为主，但是好像到后面都还是会有人说，哎，你是不是有演什么？然后后来就全班就会自己知道，我也都没有去讲。
0: 哦，
2: 对，我一直都是不会先说的人。
0: 但你就是想说，那你们就自己发现这样？
2: 对啊，有发现就发现，没有就没关系。
0: 哦，那你认识哦？所以你就算认识朋友，你也不会特别说你有之前有演过，
2: 完全不会。
0: 真假的？所以你现在就是觉得你喜欢这份工作，就比较偏演戏吗？还是
2: 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想以戏剧为主，但是因为我最近有出单曲嘛，然后我就觉得哎，唱歌也是一条我也蛮想走的路，就其实很想要往全方位试试看。
0: 全方位
2: 就是唱跳跟演戏都可以兼顾的话，我觉得也还不错。
0: 啊，你现在有在跳舞吗？
2: 有，还有在跳舞。
0: 欸，你不是有加入那个力奇？
2: 力奇女孩。
0: 力奇现在也还有。
2: 还有还有。
0: 啊，那现在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2: 团体比较少，主要就是可能现在是个人的部分比较多。
0: 就是你自己。
2: 嗯。
0: 哦，所以感觉你是非常乐在其中，对这份工作。
2: 很开心。
0: 很开心现在还可以持续
2: 拥有这份工作。
0: 对，拥有这份工作，然后持续在热爱的。
2: 做开心的事情。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你现在读的科系是广电系，那你觉得读广电系对你现在的工作会不会有什么帮助吗？
2: 我觉得他也有学到一些幕后的东西，可能 maybe 是剪辑相关或是拍摄。对，那除此之外，因为我们也是要自己拍片嘛，那我刚好也有在里面当演员，所以就是也是做着我喜欢的事情。
0: 哦，那很好欸。那就是你说你在广电的时候会当演员嘛，那 你有没有想要尝试其他拍片的角色？
2: 我其实我们有一个毕制，有想说他们想让我当看，就是表演指导或是导演这个角色。
0: 哦，就是在幕后、嗯、
2: 对，
0: 所以你毕志就决定是这个，
2: 他们说有考虑，然后我也说哎、欸，我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当过这个职位，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尝试 看
0: 就是导戏嘛，导别人戏的感觉、
2: 算是类似就是会有电影那种会有表演指导的感觉
0: 哦，就是可能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演
2: 比
0: 较好，
2: 或者说重情绪的东西要怎么做。
0: 嗯，那你们毕志是会做什么？
2: 我们想做一个类似沉浸式剧场然后的那种，但我们还在企划，因为是明年中嘛，那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在还在想说要不要做这个东西，但要看大家的意愿，因为是想要全班性一起做。
0: 哦，你们毕志没有分组是一起的、
2: 哦、就是可以分也可以一起
0: 啊、所以你们会做不会是在荧幕上就拍片，是直接现场的剧场，
2: 对，会让大家可以去看这样子。
0: 好酷、好有趣哦。
2: 对啊，蛮酷的。
0: 那你可是你这样不会想要演这种剧场，你是没有演过这种就是直接面对人群的剧场、
2: 对，但哦，但好像他们是说就是我这个也可以是一个角色，就是可能例如他们可以设计说是一个舞台剧的感觉，然后就是让大家来看哦，就是导演这个角色，然后怎么去导他们的戏，就是像是沉浸，就好像是说戏中戏的那种感觉。
0: 哦，就等于说你演、你在戏里面演的
2: 角色就
0: 是导演，
2: 好像
0: 就是演
2: 那个角色。
0: 哎、欸，很酷、欸、
2: 类似这样子，
0: 我觉得
2: 应该是这样，
0: 那是不是很有趣？好，那我先进一段广告。好，那前面聊到很多呢，乐乐跟我们分享他在两个爸爸这期间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有长大后他觉得两个爸爸是一个对他来说很好的一个特殊的经验。那下半段呢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上面有说到乐乐他最近出了一首自己第一个音乐的作品，然后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下。那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
3: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4: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0: 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1: 我是乐乐。
0: 对，那刚刚有跟大家说到乐乐最近发行了一首新的创作单曲，叫做《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那想要问乐乐，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在现阶段就是跨到音乐的领域，用歌声来表达你自己？
1: 其实我本来就有想要往全方位艺人去做打算，然后因为是去年底的时候加入了力奇女孩，然后认识了阿庆老师这样子，所以才在这个契机之下发行了第一首单曲这样子。
0: 所以你一直就想要尝试唱歌这个东
1: 西？其实一直也有想尝试。
0: 哇，那你那时候是接到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1: 你说发第一首单曲吗？我觉得还蛮开心也蛮紧张，因为是我没有踏过的领域。对，因为之前都是演戏嘛。
0: 对，
1: 但我就觉得说我既然是想做的事情，那就要努力看看这样。
0: 那来请乐乐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这首新的单曲啊，这首歌的旋律还有歌词是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心境跟故事？
1: 我觉得这首歌在听的时候，如果没有看画面，因为我也有拍 MV 嘛，就是一首很轻快甜美的一首歌曲。那我觉得如果加上 MV， 因为我们 MV 的风格是校园恋爱风的感觉，所以也会带给人一种很青涩，然后好像回到那种学生时期甜甜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主要就是让大家可以心情变好，不管什么时候听都可以心情很愉悦的那种气氛。
0: 哇，我觉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听了就是一首非常心情好的歌，
1: 真的。
0: 尤其是因为我们读名传嘛，然后呢每次走楼梯上我就觉得很累又很热又很烦，然后我就会很想要听一些听起来会让我比较
1: 轻快一点，
0: 对，轻快又可以降温的歌，然后我就会点这首。他现在是在我的歌单里。
1: 好开心哦。
0: 我真的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听一两次我就很喜欢。
1: 你说很洗脑的感觉吗？
0: 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整个旋律，然后我觉得你的声音在配这首歌就是非常搭，因为你的声音很甜，然后配这首歌的歌词，它本来就是一首偏
1: 甜甜的歌，
0: 对，甜甜的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很感动，就是身边有朋友也出了一首单曲，而且这首歌竟然是你自己的创作，
1: 就是有参与作词，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跟你分享我很喜欢的一段歌词，
1: 然后就是我写的，
0: 对啊，大家我要来讲了，就是他的歌叫做那段歌词是若海洋。
1: 若
0: 海浪是海洋自己的事，那爱你就是我心里的事。
1: 没错，
0: 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一段的。我那时候忙传讯他说，我真的很真的很喜欢这一段。然后他就说这两句是他自己写出来的，我就觉得哇，而且他马上就猜到说我是不是喜欢这两句。
1: 对，我那时候有在猜，因为蛮多朋友跟我反馈这两句，他们就觉得很浪漫。
0: 对啊，就是那为什么你会讲到海洋？
1: 其实这个是我之前看一部剧，韩剧的发想，然后因为这首歌就是一种甜甜浪漫的歌嘛，那我就觉得说我平常看的一些文青小品，然后我就觉得海是一个很浪漫的代表，对，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歌里面，我就觉得是一个可以让它变得很文青浪漫的那种氛围，
0: 就是海要跟爱情加在
1: 一起。对对对，我就会觉得好，这样会应该蛮甜的。
0: 非常。那你那时候创作，你们那时候一起讨论这首歌的主轴是谁先想到这个主题？
1: 其实是 demo 先出来，那个曲先出来嘛，然后后来填词再跟阿庆一起去填，然后就整个出来之后 MV 企划，我们才去想说可以拍，感觉很适合那种很像校园剧的感觉，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发想这样子。
0: 哇，而且我觉得那首歌一开始出来就是你先啊的那个，我就觉得一整个是非常非常的甜，很浪漫的一首歌。那你有好像有看到新闻说你可能下一首单曲快发了是吗？
1: 对，大概是六月底七月初左右。
0: 那很快。那下一首单曲的创作你有参与吗？
1: 这首没有，这首就是阿庆老师。
0: 那你会不会想要出一首，有机会的话想要出一首全创作，就是
1: 你说包括作曲吗？
0: 对，
1: 我觉得作词目前可以，但作曲我可能要学一下，因为可能我在乐器方面还比较初学一点。对，我觉得可能要再学深入一点。
0: 所以你现在有在学乐器？
1: 吉他会一点点。对，但真的很初学。
0: 原来如此。那可以给我们预告一下下一首歌的
1: 风格吗？
0: 对，风格。
1: 它是哦，真的很不一样。它是那种很重情绪，然后比较 emo 的歌曲。
0: 但也是偏，就是偏爱情那种。
1: 对，是爱情的。然后它是比较是那种一个人想要勇敢追爱，但是又从中受伤、跌落谷底的那种心情。很重，真的很重情绪，
0: 感觉很痛哎、欸，
1: 好痛哦。
0: 那你录音的时候有没有就试着自己把自己带进去？
1: 有，因为那个就是配唱的老师，就是带我唱的那个老师，他一直说希望我把那个很重情绪的感觉再带入一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是有一点抓不到，因为真的太重情绪。然后后来他就叫我想，就是把它当作是在演戏，就是。带入一个人，然后跟剧情，然后我就发现，这样其实我比较好带入那个感觉，就是把演戏的情绪带到唱歌上、
0: 嗯。哇，那你那时候第一次进去录音室的时候，就是你是要录自己的歌，那你的那时候心情是什么？
1: 那时候我就很担心说会不会要录很久或很多次这样子，然后也怕说可能情绪不够啊什么，因为之前真的没有这样尝试过。但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老师教我把。可能在戏剧上的呈现跟诠释带到歌里面，不管是要诠释甜甜的感觉或是难过的感觉，其实都比较好去发挥。对，其实学到蛮多的。
0: 但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
1: 有一点，但因为那个配唱老师跟我也很熟，所以我们就是录的时候其实是轻松的。
0: 那时候录，因为进去那种专业录音是不是也是要戴耳机？那你那时候听到自己唱歌的声音会不会觉得很好不一样的感觉？
1: 我会觉得呜了一下，会觉得哦好酷哦，
0: 就是很赤裸的感觉。
1: 有有，因为真的都听超清楚。
0: 对，然后就是而且连什么 echo 可能都没有。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就
0: 是非常
1: 赤裸
0: 的声音。那你那时候会录到很挫折吗？
1: 挫折吗？
0: 对，
1: 我觉得在抓不到情绪的时候有一点，但是因为老师立马用就是可能叫我用演员的方式去，然后我就蛮快就进入情绪、
0: 因为那可能比较是你比较
1: 擅长
0: 的
1: 事
0: 情。
1: 对，
0: 那你有记得可能有会不会有哪一句录比较久吗？
1: 比较久好像是另一首那个比较 emo 那首歌，
0: 所以这首还好，
1: 这首反而我诠释的还蛮 OK 的，
0: 因为很甜、
1: 对，可能就比较是那种对。
0: 那我们刚刚有说，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你这一首歌有拍 MV， 然后特别回到你的母校是智理，
1: 对，智理科技大学，
0: 对，然后那你还找了小乐、吴思贤一起担任男主角，那想要问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要找小乐一起来完成这部作品？
1: 其实一开始在男主角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想了蛮多，那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还蛮喜欢小乐的，因为我觉得他也是我想要成为的全方位的艺人、他也会唱跳嘛，也会演戏嘛，
0: 对，
1: 就是我算蛮崇拜他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如果能找到我曾经的一个崇拜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去邀约他，然后他真的就答应了，
0: 哇，
1: 对，就其实真的很开心。
0: 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而且很刚好是他也叫小乐
1: 哦，对，
0: 是乐乐。
1: 我们也有想到说，这样这个组合感觉很可爱，
0: 对啊，
1: 就小乐跟乐乐这样。
0: 那你们那时候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特别、很有趣的事情？
1: 可能一开始我会有点紧张、因为毕竟是跟前辈合作嘛，
0: 对，
1: 然后又是自己的单曲，所以就会压力更大，就觉得、其实还蛮紧张。但后来。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跌倒的人，然后
0: 你就走路吗？
1: 走路或跑步之类的。然后有一场就是他要追着我在后面跑，然后就是那种青涩然后追逐的戏，结果一卡的时候我就差点跌倒，然后他就扶住我了，然后我们就因为那样子化解了我们之间还不太熟那个，因为我们都觉得很好笑，然后我们就开始变熟了，很荒谬，
0: 所以就开始那后面的戏就拍得很顺利，
1: 对啊，都蛮顺，然后也会聊天什么，就是他人也很好啦，
0: 那他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哥哥的那种感觉，
1: 对，但他其实是 I 人，所以他前面也蛮内向的。
0: 那你是 I 人吗？
1: 我算 E， 但是我那天很紧张，
0: 应该说你那时候可能太紧张，紧张到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是吗？就是没有打破、
1: 但可能因为跌倒是很前面的戏啦，所以我们后面其实都大部分都很顺利。
0: 我觉得跌倒这个很好
1: 笑，跌倒很荒谬哦。
0: 对，幸好他有辅助，那真的也蛮浪漫的，
1: 意外的浪漫。
0: 那会不会因为就是这部 MV 就是剧情大概也是这种偏恋爱类的，然后会不会觉得更害羞还是更紧张？就而且还是跟很这么你以前这么崇拜的前辈一起拍？
1: 我觉得后来真的就还好，就是化解尴尬之后，可能因为我们都算有演戏经验吧，所以其实都很专业，然后私下也都 蛮友好，聊得也算还蛮开心的，所以就是不太会有造很紧张的那种气氛。
0: 哦，那这样，那你觉得在这一段过程中，就是你有没有跟小乐，就是你很崇拜的前辈，你有没有跟他学习到什么东西？
1: 你说在当天吗？
0: 对，拍摄的时候，
1: 想一下哦，我觉得可能是切换，因为可能有些要演说，可能我们要对视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他还蛮厉害，就是他都不会眨眼睛，欸，就我觉得这是我要练的，因为我觉得我一直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容易就是会，我不知道是习惯性还是怎样，可能镜头上就会发现我会一直眨眼睛，
0: 你就这样这样，
1: 对对对，会这样，但我觉得拍起来就是会不太好看，
0: 嗯，
1: 但我就发现他好像都不太会眨眼睛，就我觉得这可能我不知道是有训练过，还是说可能他已经习惯这个模式，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
0: 不要眨眼睛哦，
1: 嗯，就是要看着对方，然后不能眨眼，
0: 那不是要维持超久？
1: 对，因为镜头会拍很久嘛，可能你们对视一次可能就要30秒、1分钟，然后我就发现他可能眨的频率真的很少，然后我就是已经习惯性会一直眨眼，嗯，
0: 哇，好，我觉得是一个
1: 他蛮厉害的，对。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
1: 嗯？
0: 更值得向他学习，
1: 更值得向他学习。嗯，想想哦，当天可能也是他，可是我觉得我们都算蛮
0: 对，其实你们
1: 敬业的啦，就是不会喊累，因为那天其实很热，
0: 嗯，
1: 我们都在校园拍嘛，
0: 嗯，
1: 然后整个白天都算曝晒在阳光下，但我觉得他就是也是很敬业，都不会喊累，然后也都
0: 保持着笑容，
1: 对，就是一个青春高中生的那种感觉，状态一直在。对，
0: 我觉得
1: 蛮厉害的，
0: 就他一直都保持这个，
1: 他真的很厉害啊，
0: 嗯，真的穿上就是校服，
1: 毫无违和，欸，
0: 对啊，然后你们两个站在一起就是非常的，
1: 嗯，很开心，
0: 非常的搭，非常的搭，
1: 很荣幸，很荣幸。
0: 那你们那时候拍多久？
1: 我们就拍从早上，对，就一整天，
0: 嗯，哇，然后就一连串这样子。
1: 嗯，
0: 那是距离拍 MV， 那是距离 MV 释出的前几个月
1: 吗？我们是3月底拍完的，然后应该差不多1个月左右。
0: 哦，那很快，
1: 欸，嗯，
0: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为了要拍这个 MV 然后做了什么完全的准备，就可能，多喝水啊，让皮肤变好之类的。
1: 哦，那时候就晚餐就都不吃淀粉这样子，就是那个的前一个月吧，就是尽量去饮控，然后对，的确喝水我也喝蛮多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跟可能状态上可能要去诠释高中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可能有多练那个歌的那种甜甜的那种氛围，所以才想说这样当天比较会好进入那个状态。
0: 哇，嗯，所以等于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作品都必须要做好很多准备，
1: 嗯，
0: 不然才不会一不小心分神之类的。
1: 没错，
0: 那你说就是要回到高中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你在拍的时候你真的有那种回到当高中当时的感觉吗？
1: 其实有，因为真的就是回我自己母校拍嘛，
0: 嗯，
1: 然后刚好我5年都在那个地方，就是我念智理，
0: 哦，
1: 对，因为5专都在那边嘛，所以其实
0: 是你刚毕业对不对？就是刚从那里离开，1年，
1: 对，差不多1年，
0: 嗯，
1: 对，但就是回到一个很熟悉的地方，然后因为大家都穿着制服，
0: 嗯，
1: 然后就真的就有那种哦，好像是回到高中时候的感觉。
0: 所以那时候身边的朋友就是可能林，嗯，是找林演吗？还是就是你朋友？
1: 有林演也有我朋友。但蛮多都是认识的，
0: 所以就真的好像，嗯，好像回到那个时候一样。
1: 对，真的，
0: 哇，那是真的是很棒，欸，因为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你也不会觉得很陌生还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哇，那你在就是可能歌曲跟歌手跟演员这全方位艺人的身份转换中，你有没有觉得这阵子你生活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像我前阵子见面会，
0: 嗯，
1: 那是我第一次自己算是在台上唱跳给大家看，
0: 嗯，
1: 其实我那天真的超，我觉得比拍 MV 还紧张，因为就是要面对很多粉丝，然后很近距离这样，就是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嗯，对，但我觉得那个算是我近期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可能不管是台风，唱歌的台风啊，然后跟跳舞的时候就是不能太紧张，不然会容易记错动作什么的，但那天都算蛮顺利的啦，就是那之前我也练习了很久，所以这算是我有踏入歌手的第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吧。嗯，
0: 哇，对，刚刚讲到就是在5月16号的时候，乐乐办了他自己人生的第一场见面会。
1: 嗯，
0: 那你那时候是有唱跳的吗？
1: 唱歌跟跳舞是分开的。
0: 哦，是分开。那你有想过要尝试，就是也要唱跳？
1: 也会之后如果有机会有自己的就是唱跳舞曲，我也是蛮想尝试看看。
0: 我觉得很适合，而且我看到你现动转发，那天穿得很好看，那套衣服我好喜欢、喔。
1: 你说白色那套吗？
0: 对啊对啊，
1: 我自己也很喜欢。
0: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仙欸，
1: 真的吗？
0: 你是不是还唱歌前？
1: 有，我有唱歌前，
0: 很好听。我那时候听的那个现动，听很多次，
1: 好害羞。
0: 我真的觉得，就是乐乐他真的很厉害，就是很会演戏，然后又很会唱歌，然后在跳舞这方面就是一级棒。
1: 谢谢，
0: 我觉得他非常有潜力的往全方位艺人这个方面做发展。
1: 嗯，
0: 那在这个签唱会准备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累的时候？
1: 有，因为就是可能我在那之前都会一直想象说我要怎么样去跟粉丝互动，因为其实唱歌以外可能要下去跟台下粉丝互动之类，这比较是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容易焦虑说、欸、我很怕当天我很紧张没有做好啊什么的，所以前期其实很焦虑这部分，但当天因为粉丝的回馈都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比较自然的可以跟他们互动到，或是说给他们一些回馈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其实这阵子的努力算值得了、
0: 就是你怕他们就是给他们的感受不太好，对不对？
1: 就是怕我太紧张或是什么的，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哎、欸，怎么就是好像跟想象不太一样、
0: 就是怕有落差、
1: 对对 对, 對, 對，
0: 我觉得这点这样想压力就会很大。
1: 嗯，
0: 但你觉得你觉得那时候做到，那我觉得就很好。
1: 嗯，
0: 见面会的时候你跟台下都会有什么互动？
1: 可能就是唱像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的时候，可能间奏的时候可能可以下去跟他们就是握个手啊、那种感觉、对，就是我稍微想了一下可以怎么设计，然后才不会这么怯场跟尴尬。但当天就是因为这是第一首嘛，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后面就有越来越好了。
0: 后面就越来越好、原来如此。我记得我有问过乐乐说为什么这首歌会的就副歌会讲到阳明山。
1: 哦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就想说哎、欸，可是如果换成其他山好像也蛮奇怪的，什么阿里山、
0: 还是什么
1: 会变得蛮好笑
0: 啊。对，就是阿里山变得有一点好像好乡村的那种感觉。
1: 阳明山好像好一点耶、欸
0: 那时候是想说，哎、欸，难道是可能读的学校吗？还是、欸、想说，哎、欸，不对啊，阳明山是文化大学，那可能就是要问阿庆老师。
1: 对，就要问阿庆老师。
0: 这首歌真的很可爱。那你那时候就是回到这首歌、那我们你那时候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歌词，大概你是说你是给他就是可能关键字，然后让他去
1: 有些部分是可能会给一些我喜欢的词，对，然后去拼凑这样，然后后来就做成了这首歌。
0: 那你有没有最喜欢这首歌里面老师写的那一句？
1: 老师写的吗？我想想哦，我觉得其实副歌我蛮喜欢的、就那个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眼睛就怎么说，可能阿庆老师或是身边的人算是会有称赞我的眼睛蛮好看的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刚好把这首歌然后跟我融入在这首歌里面，就觉得是一个蛮代表性的东西，我就觉得很酷。
0: 你
1: 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0: 眼睛，
1: 我
0: 真的没办法表达对这首歌的喜欢，
1: 真的哦
0: ，Oh my god， 就是真的很喜欢，就是好甜。然后我觉得他歌词写得很好，然后还有那个流浪星球魔法，
1: 哦，那也很可爱，
0: 但是也是老师想的吗？
1: 那个吗？
0: 算
1: 是我那时候讲什么？哦，星球可能我有就是给他一些我喜欢的词，然后就拼成了这一句这样子。
0: 然后流浪星球魔法为你守护它，我好熟哦！
1: 啊，真的有在听，有在听，
0: 我真的很喜欢。而且我认得那个封面也很好看，
1: 你说、那个、
0: 就是拍你的眼睛
1: 哦？对对对对，
0: 对。而且我记得在母亲节的时候你有发一篇文，然后是在说你妈妈
1: 哦，对，
0: 那就是我觉得，然后就是有看到妈妈，就是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长得很像。
1: 但其实我小时候比较常被说像爸爸，但现在长大之后就越来越常被说像妈妈。
0: 我觉得你们两个眼睛真的很像。对，两位都是漂亮的美人儿啊。那你小时候的时候你有没有幻想过你自己未来会有歌手这个身份？
1: 哦，还真的没有耶、
0: 真的没有，
1: 完全没有。那时候可能演两个爸爸的时候也没有想说之后会想继续当演员。对、
0: 真的、
1: 因为当下就是觉得很好玩而已，但不会想说会变成一份工作这样子。
0: 所以你是当歌手这个梦想是在什么时候突然有？
1: 我觉得也是这一两年，我因为很喜欢唱歌嘛、然后也觉得说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变成也是工作这样子，所以也算是这一两年重新有接触戏剧，然后刚好加入了力奇，才觉得真的搞不好可以变成一份工作。
0: 那你觉得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把喜欢的
1: 事情
0: 对变工作，这样就有可能有机会会变得不喜欢，你觉得会有这样的？
1: 目前都还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很热爱演戏跟唱歌。
0: 那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有些人做喜欢的事情就是做到可能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很急着，因为这以前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我想要做的时候再做就好，但是我当他现在变成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可能现在没有力气的时候，可是还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你会就觉得说他会不会有可能会变不喜欢的事，你觉得会有这种事存在吗？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到不喜欢，但的确压力是会在，就可能例如像见面会，我就是要唱歌跟跳舞，虽然都是我喜欢的事情，但要把它搬到台面上，然后面对粉丝这样子，的确是会有压力，但我觉得后面的回馈跟成就感其实是后来会压过这些压力的，所以我觉得是好的回馈，然后跟也让我成长蛮多，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养分。对，
0: 那很棒。那你除了唱歌之后，你未来有没有想要再继续挑战不同类型的戏剧角色，或是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剧本或是人物设定？
1: 我觉得现阶段其实最想就是演校园剧，
0: 演校园剧，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刚好这个年纪也很适合。然后我一直都蛮喜欢像我的少女时代那种有反差，可能前面可能先扮丑，然后后来就是有变身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蛮特别的。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尝试那种角色。
0: 你说就是在角色里面做一个大转变吗？
1: 对对对，就是有反差，
0: 一开始一个大素颜，然后后来直接瞬间女大十八变的那
1: 种角色。对对对，我就觉得那样子还蛮酷的，应该会让人很印象深刻。
0: 对，所以你目前还是主要是以校园想要尝试校园为主，
1: 但之后我觉得其实任何角色我都不排斥但就是现阶段觉得蛮适合，也很想要尝试看看。
0: 所以目前还没有拍过那种，还是就是学校的剧，
1: 学校也不是演学生，可能就是我这个 MV 吧。我这 MV 就半算校园的感觉，
0: 有类似圆梦的感觉。
1: 对，有点算圆梦了。
0: 那你们在拍 MV 的时候有台词要讲吗？就是为了代入？
1: 我们都随机耶，就是因为他没有收声音嘛，
0: 對啊，
1: 所以我们等于就是
0: 聊天，
1: 当下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0: 啊，你们会讲就是偏两个角色的话吗？还是
1: 如果要刚好是比较浪漫的，可能就会讲。但如果只是拍单纯聊天的，可能就是我们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0: 你们会不会笑场啊？还是你们
1: 还真的没有？我们都好敬业哦，
0: 真的好厉害哦。
1: 我自己觉得我很容易被对手影响到，就是如果对手是很专业的状态，我就可以跟着他进入专业状态。对，但如果对方笑场，我可能会跟着笑场。
0: 是一个很可爱的体验，
1: 真的。
0: 那你从小就可能这一路上，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能外界看不到，但其实你很辛苦的？
1: 我觉得是在拍戏，尤其是天气这部分。像我去年拍了那个《九如一家人》，是那个大爱电视剧，然后那边里面有一场，不是一场，是有一天我们是在高雄的一个学校拍摄，然后那天好像35度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遇到生理期，但我那一天都是要跑步，就是要在学校跑操场，然后因为那个角色是很喜欢跑步的，所以那一天我就是大热天，然后跑了一整天这样，我就其实那天很痛苦。对，但我就是还是有把它敬业拍完。我觉得演员其实很辛苦，就是可能天气也不能影响到你的专业这样子。
0: 对，就有可能可能现在很冷，可是你要演一个很热的天气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很冷，你要穿很少，或者很热，你要穿很多。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地方。最后呢，想要问乐乐，就是你有没有想要对一直支持你或是陪你长大的粉丝，有没有什么话是你现阶段最想要跟大家讲？
1: 我觉得因为像两个礼拜前才办见面会嘛，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好多粉丝都是从小就陪我长大的，可能就是从两个爸爸时期，甚至还有更早是我拍广告那个时候就有认识我的了。然后我就觉得，而且很多都是从可能高雄啊或者很远的地方来，然后就觉得很谢谢他们陪我一起成长，然后也很开心有一些粉丝也是因为新歌认识我的，我觉得这些我都非常感动，也都放在心里，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越来越好，然后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哇，看来乐乐真的是很努力的在这条路上，然后也很努力的不要让大家失望。然后希望他未来呢会有很多很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1: 没错，
0: 而且他自己想要尝试很多东西，我真的觉得很好他就是一个很棒的人。
1: 你也很棒，真的，你也很棒，
0: 谢谢了。很开心可以在这节目里呢，然后请到好朋友来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乐乐好吗？你有没有讲一下你的 IG 名字？
1: 好，是VIVIAN 底线 VS 底线 LUCIA。对，也很长，
0: 也很长。那大家应该说乐乐是不是就也搜得到？
1: 对，也搜得到。
0: 刚刚那个账号
1: 有蓝勾勾的那个是不是，
0: 对，有蓝勾勾，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关注乐乐现在目前最新的动态好吗？然后他六月底七月初要发那张单曲，大家一定要努力的支持。
1: 没错，多听多听。
0: 对，我跟你讲，我一定会翻唱。
1: 耶、yeah ！
0: 这两首我都要翻唱。
1: 好，你唱歌很好听，你一定要翻唱。
0: 謝謝好，那这节目就到这边喽，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2: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Yo, what's up? 八集以来，我们聊过制作人，聊过细节，聊过情绪，聊过回忆， blah blah blah。而来到最后一集，我想带大家重新认识一首很多人都熟悉的歌。因为有些歌曲第一次听是在听旋律，而多年后再听才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人生的一部分。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的第八集，今天也是歌曲的背后小单元的最后一集啦，所以我要重新认识小镇姑娘。对的，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陶喆的小镇姑娘，收录在1999年的专辑 I'm OK 中。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会觉得这是一首关于一个浪漫爱情的歌曲，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看着她离开家乡前往更大的城市，但如果仔细听，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讲成长。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没事的，刚刚那一段其实藏着很多人这几年听来听去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第一个是这首歌的故事本身，歌里的小镇姑娘离开熟悉的环境前往大城市打拼，表面上是在写她，实际上是在写每个人的成长过程，离开家乡，离开舒适圈，追逐梦想。这其实也是很多大学生，很多当代年轻人都会经历的事情。第二个是陶喆唱法，他不像是在高声的告白，反而是在讲一段故事，从主歌到副歌，情绪没有突然的爆发，而是在慢慢的推

0: 民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飞轮海》，由张家玮作词，林俊杰作曲，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胡蝠。台湾胡蝠是台湾最大型的蝙蝠，属于耳蝠科。它们不吸血，不追虫，是一群平和的素食者，以植物的果实、花朵、嫩叶为主食。台湾胡蝠主要住在树上，而不是阴暗的洞穴。由于数量稀少，在琉球跟台湾都列为保育类动物。台湾胡蝠是夜行性动物，在晨昏及夜间活动，日间通常栖息在森林中的山凹或谷地，黄昏开始外出活动觅食，停栖休息会在它们食用的树种如林果榕或栖息树种如棕榈科高大树株觅食或休息，多为单独活动。近期透过在地胡蝠监测志工的观察，发现胡蝠日间也会栖息在市区绿地。

今天要介绍的是阿桑的《叶子》，歌曲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受了点伤》中，同时也是偶像剧《蔷薇之恋》的片尾曲。阿桑想透过歌曲传达爱情无所不在，无论我们看不看得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阿桑的《叶子》。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日出》中，翻唱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同时也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轻柔的旋律及歌声温暖每个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淳佳的《陪我看》。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2: 欢迎光临
3: 入闲百货店。
1: 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即将跟各位听众们分享在2000年到2009年以后的这些好歌，这些非主打的好歌们。2000年呢，在2000年之际呢，其实有很多新的歌手啊，包含像是在周杰伦啦、啊、蔡依林啊、孙燕姿、张惠妹等等，都在2000年后也持续的发光发热着。那么这样是一些实力派的唱作人呢，像陶

泽、蔡健雅、戴佩妮、陈绮贞，还有像是一些大家知名都非常了解的乐团，像五月天、SHE、FIR 等等，还有甚至有一些新生代的崛起，像萧敬腾、林宥嘉、杨丞琳等人都在2000年后持续的发光发热。那我们今天就由杨丞琳今天的这一首《带我走》揭开序。

2008年，由杨丞琳所带来的《带我走》这一部，应该是大家在2008年应该有看过这个蛮经典的偶像剧哦，叫《不良校花》。那么这个首歌词呢是清风所作，那么词曲都是清风，那由杨丞琳来演唱。不知大家对于当初在这一部偶像剧当中还记得有哪些成员吗？里面我印象中还有像潘玮柏啊、陈妍希啊，这几位这个那个时候非常的这个算是火红的偶像的这些代表。

2000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点哦。在1999年，其实台湾发生了这个921的大地震。当时梁静茹，我记得是在921地震前后就发行了她第一张的专辑哦。第一张专辑其实销量，因为也受到这个天灾影响，其实整体来说算是没有做好宣传的一张专辑。隔年在2000年呢，就推出了到现在目前为止还算是很多年轻朋友还会记得这一首歌叫《勇气》。那么在收录在2000年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是由知名的音乐人潘协庆跟葛大为共同作词，由潘协庆作曲。这首带有轻快、有一丝酸甜疗愈感的情歌呢，让这种分手后的思念写得比较平实深刻哦。那么描述女孩虽然与情人分开，但过去深刻的感情无法轻易抹去，展现出一种不悲伤分手的情怀。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

回首在过去15到20年间的华语女歌手当中哦，其实 Brian 对郭静的歌声其实非常有记忆点哦。这首歌是在2011年的这个同名的主打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她》。那么这首歌是由新生代的作词人黄婷，还有鸦片丹所作曲哦。那么描绘了在恋爱当中发现对方心不在焉，心中仍挂念前任或他人的这种无奈与心酸哦。有时候在这样的一种两性关系或者是人际相处的一个状态之下，心猿意马，或者是有办法让一颗心分给两个或三个人以上来做这样的心情分享吗？其实真的有点困难了。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会不会在你的人生路途上，在感情世界当中，有时候想着前任，陪着现任，

听到歌声是来自蔡健雅的《双栖动物》。2005年的一月时候呢，蔡健雅发行了第五张的国语专辑哦。那么她也凭借这张专辑荣获了第17届的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也是她生涯的首度拿下金曲歌后的讲座。我记得在多年前，其实在一个演唱会场合，有好好的聆听蔡健雅的这个就等于现场弹唱的功力哦。这已经把我对于他的敬仰已经送到一个就是真的是很高的位置。其实蔡健雅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音乐生涯当中，有很多的作品，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让人家惊艳的地方。不管是他比较对于自己的这种低喃的言语，或者是把很多的心情寄托，还有就是角色的互换，还有种种这些情感上的纠葛，他也都在他的创作当中能够很显然被听众给认识到哦。那么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词人是小韩，黄韵仁作曲。那么在这个歌词当中提到的歌名《双栖动物》，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对于这个歌名的概念有一个基本认识呢？其实这一首歌的这个隐喻的成分非常高哦。如果把它比喻成就是在感情世界当中，你是可以单身孤独独处的，那也可以适应两个人互相陪伴的一种情感温度的一个状态。所以游走在这两种不同的转换过程当中，如果是这么来去自如的话，那当然这个两个人可以很开心，一个人也不显得孤独，这样子一个情感上的一种氛围，其实是让人是可以很自在的在这种平常时候的相处跟孤独自处的状况。但我想现代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很难有这样的一种自理，或者是说可以在情感上没有人陪伴，或者是在两个人相处的关系上也可以时时刻刻都能够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这都非常的两难，也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蔡健雅怎么诠释这样的一个双重

听到的是蓝又时的歌声哦，来自于他2009年的这张《秘密》。这张一号创作专辑的秘密当中呢，这首歌呢是蓝又时亲自包办的词曲创作，那么极具疗愈感却带着揪心痛感的这种独特的嗓音氛围，细腻的刻画出在三角关系当中这种甘愿退让隐藏自己感情的地下恋情孤单心境。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又闲百货店，
0: 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六闲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南拳妈妈 Lara 梁心怡的歌曲《下雨天》。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08年了。那么这首歌曲呢，它以浅白的这种文字来描述爱情里的这种不对等的卑微与执着，是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 KTV 必点的金曲哦。那么 Brian 记得当初，这首歌曲我还不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任何的这个就是串流音平台上听到的。我记得是当初我参加了我这个高中吉他社的这个小学弟小学妹的惩罚的时候，意外的听到小学妹唱的这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节奏啊、旋律啊，还有歌词的意涵，我觉得都听得非常的很民谣，很年轻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当下很认真稍微了解一下这首歌曲的一个到底是哪一个歌手或哪个团体所演出的演唱的。那时候才真的比较了解这首歌跟这个南拳妈妈这个团体哦。那么也把这首歌呢介绍给各位听众们。那么因为最近的天气也非常的炎热，有时候我们来一点下雨的感觉应该是蛮清凉的。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南拳妈妈带来这一首《下雨天》。

2000年呢，其实很多男歌手都在这个阶段出道哦。那么听到的是来自歌手阿杜的歌声《好摸》。2002年呢，他发行的这一张这个经典台语歌曲，其实这首歌呢，它是算是收录在阿杜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坚持到底》哦。虽然是国语专辑，但里面放了这一首《好摸》这一首台语歌曲。那我想阿杜的歌声其实非常具有辨识度，那另外他也跟我们的二姐江蕙也合唱过，所以在国语台语这双声带的这个诠释过程当中，我想大家可以细细的聆听对于这种比较感情性的地方。这首歌呢是阿杜特别唱给妈妈的感恩之歌哦。歌词当中的好妈其实比喻着伟大的母爱，就是妈妈像是一件雨衣一样，不论外面的风雨有多大，总是呢会无怨无悔的守护陪伴着孩子长大。我想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词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听2002年阿杜带来的好妈。

刚刚听到了这一个背景很棒的弦乐呢，是2015年呢，萧敬腾他录制了一张完全是这种跟乐手就是同时录音的这一张翻唱专辑哦。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他翻唱的《袖手旁观》。那么这首歌的原主唱呢是齐秦哦。那当然也有很多歌手也翻唱过，包含像是林志炫等人。这一次在2015年的年底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当下Brian 听到了这一张专辑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蛮大的震撼，是整张专辑的选曲非常跨度非常大。那对于 Brian 来说，也对萧敬腾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哦。没有想到原来萧敬腾也可以诠释这一些蛮经典的，算是经典的华语金曲，那跟他过去的这种曲风表演的方式，我想也在这张专辑当中让我听到他可以跟现场乐手这种互动情感的流动的这种表演方式。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哦。那么萧敬腾用他独特的浑厚唱腔跟情感堆叠，也让这一首经典歌曲呢的诠释有另外一个风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2005年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原味觉醒呢，是算是台湾的这个音乐创作组合哦。那么这个成员是世元介跟卫斯理这两位。那么他们的这个创作当中，其实以轻快的民谣摇滚曲风，还有像是加入了像口琴啊，还有这些吉他的编曲，勾勒出鲜明的夏日海滩的氛围哦，是许多七八年级生的青春回忆与

时间已经来到了今年的六月份啊，六月三号的今天。那么这几天呢，外面的这个温度真的非常的炎热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在外活动呢，或者是工作，都要注意这个，要记得要多喝水啊，保持水分，保持身心的健康。那我们就在这一首原味觉醒夏天的风的这首歌曲来跟大家说声再会，下一次同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 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2000年代的主打台语金曲。那我今天选的这两首歌呢，是我在这个年代特别产生共鸣的台语歌。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阿妹的 Hold 大力丢来，这是一首呢台湾的摇滚歌曲。那这首歌呢于2009年6月26日发行，收入于专辑阿密特。我觉得这首歌呢，表面上虽然是在诉说着爱情，但它不是走悲伤或者是深情的路线，而是以比较活泼、轻快、有点打情骂俏的方式。歌曲里呢，有一种年轻人面对感情时的冲动跟直接诉说，希望对方可以勇敢地表达对自己的心意跟情感。而我觉得这首歌呢，用摇滚的方式来诠释非常适合，因为我觉得摇滚呢能够把那种热情很奔放的情绪起伏放大，而让这首歌呢听起来更有活力，也更能表现出恋爱时的那种既兴奋又忐忑又直接的心情。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Hold 大力丢来。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在 KTV 点过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呢非常适合炒热当下的气氛，他想要传达的感情呢其实也非常的直接。歌曲一直在鼓励大家，如果面对感情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如果你真正喜欢一个人呢，就要勇敢的把你的心意说出来，不要一直藏在心里，因为其实你的心意你的心情对方早就已经感受到，只是在等谁先跨出那一步。我觉得这首歌最吸引我的地方呢，是他用很有自信很有勇气的态度去面对他的爱情。反而其实在现实当中的我呢，我是那种不太敢主动表达自己感情的人，所以就算我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太敢直接跟对方讲，只敢能默默的关心对方。所以每次其实在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让我非常的有共鸣。它像在告诉我，喜欢一个人其实不需要一直猜测或者是等待，而是要勇气表达自己的心意。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呢，能够像歌曲里面传达的那样，多一点胆量，勇敢的对喜欢的人说出自己的感情。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于江蕙的《咖喱蓝调调》，于2008年11月20日发行的专辑《咖喱蓝调调》的专辑里面。那这张专辑呢，也获得了20届台湾金曲最佳台语专辑奖。这首歌呢，想要传达的其实是一种陪伴跟安慰的力量。人可能在经历低潮或者是感到迷惘的时候，最需要的其实是有能理解跟支持的人在身边。我觉得这首歌呢，也用最直接的方式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让对方呢能够放心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不需要压抑自己的难过。我觉得这首歌也有同时劝人放下过去的感觉，过去的事情呢可能无法改变，但你如果一直停留在伤痛或者是回忆里，只会让自己更难的往前走。这首歌呢，用最温柔的语气传达出人与人之间互相扶持的重要性，当有人愿意陪伴或者是倾听，在艰难的时刻也会让这种事情很容易的撑过去，我觉得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咖喱蓝调调》。

听完这首歌过后呢，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歌曲，不管是歌词的内容还是将会细腻且充满情感的唱腔，我觉得非常的打动人，甚至会忍不住想要流下伤心的眼泪。现在我们不管是面对人际关系或者是课业或者是工作，都会有很多的压力，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特别的，像是在告诉你，你自己不需要逞强，也不需要把所有事情都藏在心里，因为有人会愿意陪着你。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是在心情特别低落或者是你感到迷惘的时候，再次听到这首歌，我觉得都会被深深的安慰到，因为它不只是唱出对一个人的关心，更像是在告诉大家，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都有人愿意陪着你一起面对。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因为它带给人的不只是感动，更是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今天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在谈感情跟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Hold a little 来呢，在提醒我们喜欢一个人就要勇敢的表达，不要一直犹豫。咖喱蓝调调呢，则是让人感受到陪伴的重要。在低潮的时候呢，有人支持跟陪伴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在听完这两首歌过后呢，也让我更明白，不论是勇敢的说出心意，还是接受别人的关心，其实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九点整。
1: 各位亲戚朋友，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明传广电欢迎您。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5: 你怎么了？
6: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5: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6: 什么节目？
7: 美食、
6: 景点、
7: 私人秘境，
5: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7: 县市小教室。
8: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桃园市。桃园市是台湾6个直辖市之一，也是其中一个交通重镇。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就在大园区，经常出国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如果是喜欢国内旅游，在青浦这里有高铁站，其他行政区也有火车站哦。另外，桃园的捷运正在新建中，或许几年后，来自不同地方的旅客们可以善用大众运输，在桃园走透透。桃园有著名的客家文化，如果对客家文化有兴趣，欢迎来到位在龙潭区的桃园市客家文化馆参观。这里以客家文学和音乐为核心，并结合动静态展示跟表演来推广客家艺术跟文化。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山的。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适得其反。
6: 成语解释：
5: 结果与原先的期望恰好相反。
6: 成语造句：
5: 为了能够把试考得更好，他连夜苦读，没想到却在考试时打瞌睡，真是适得其反。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后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名传之声，
0: 名传之声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3: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3: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4: 哦，我是 INTP 啦。
3: 你猜对了耶。
2: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3: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4: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3: 你上了什么课？
4: 就是
1: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收听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P。ISTP 喜欢思考事物的逻辑根源，他们会在看到一个事件的时候，首先思考发生的原因和逻辑。他们也很擅长实体操作，会在制作一项物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运作方式。ISTP 的洞察力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他们会在思考的时候用几乎是直觉的方式发现一件事的逻辑。他们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会完全沉浸在里面，不太会受周围的人事物影响。ISTP 喜欢思考和动手做，但是他们很不会应付人多的场合，也比较不会感受到周围的气氛和察觉身边的人际状况，也不太会处理自己的人际问题。有些 ISTP 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想法，这让他们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挫折。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哎，民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陈华。陈华出生在1997年，是台湾新生代女歌手，声线独特厚实又温暖。2018年与成员林延毅创办 YouTube 频道 Ours 我们，因翻唱而打开知名度，之后以组合 Ours 我们发行同名创作专辑。2022年陈华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华语浪漫》，以主打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让人气不断飙升，一年接下破百场的校园笑唱，被称为校园女神，并获得第18届 KKBOX 风云榜年度百大风云歌手，也荣登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2023年台湾最多串流收听次数冠军歌曲。近期也接续发行这么多年《左边的人》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上述歌曲都是陈华以自身经历词曲创作的。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唉，你怎么了？
7: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6: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7: 什么节目？
8: 美食、
7: 景点、
9: 私人秘境，
6: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8: 县市小教室。
6: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台中市。台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台湾的中心，最早在日治时期开始使用，它是台湾六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中台湾唯一的直辖市，人口大约有285万，是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地理环境很棒，有山有水，四季气候温和，平均温度大约23度。现在台中市正在规划一些大建设，比如新的市政中心、铁路地下化、都会捷运系统、水厂、城市公园等，未来还有升格为院辖市的计划，要发展成为第三个国家级的科学园区，推动生物科技和软体产业，也计划建设第三个国际机场，成为两岸三通的重要门户，朝着成为21世纪新生活首都的目标迈进。另外，台中市也举办过国际花卉博览会，这是继台北市之后台湾第二次获得国际园艺博览会的认证，也是台湾第四次举办大型博览会。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

今天要介绍的是江蕙的《老虎虾》，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挂嘴挂情气》中，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歌曲讲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江蕙的《老虎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介绍的是曹格和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习惯》，歌名源自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曹格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

0: 大家好，我是理想混蛋基丁。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人之里却不习惯告诉你我多需要你。
1: 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3: 美食、景点、
4: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3: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新北市。新北市是由以前的台北县改制而来，整个范围环绕着台北市，共有29个行政区，行政中心设在板桥，这里是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行政区域。新北市的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早期像瑞芳、平溪一带以矿业闻名，而莺歌则以陶瓷业出名。后来，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原本在大龙峒和南港的五金机械业也慢慢搬到了三重和汐止，这些地方逐渐成为新北市制造业的重心，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除了产业，新北市的人文景观也很有特色，三峡的蓝染工艺、平林的茶叶文化，还有淡水的海景、乌来的温泉文化和平溪的天灯节，这些都展现了新北浓厚的历史和文化魅力。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今天要介绍的是汪苏泷的《有点甜》，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万有引力》中。歌词描述了曾经受到感情创伤的男女之间的相遇，在还未走出上一段的感情，他们却闯进了彼此的心，新一段的恋情就此开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汪苏泷的《有点甜》。

0: 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我心
2: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歌迷俱乐部。
1: 我正试着让自己清醒，
0: 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悲。今天要介绍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歌曲收录在1993年所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心事》，由李宗盛作词，歌词显现出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0: 你在看什么啊？
1: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0: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1: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明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明传广电，任务完成。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Same day I want a dress for wedding. Same day when I want marriage.
1: 仙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名传金曲，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Johnny Stinson。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却害怕赤裸裸瞳孔的反应变透明。
7: 大家好，我是林嘉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眼睛

0: 被美梦囚禁的人们正在为自由而觉醒，
1: 就让你看看弱者们的信念吧。
2: 你是个高尚的人，别被过去束缚。
1: 哥哥，人性的弱点不是由他人救赎的，就算未来会充满痛苦，我们也绝不逃避。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The Seraphim。 现在时间是凌晨四点整，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这里是明传广播电台，就是爱情 FM。
2: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明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明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4: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0: 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至我辈精益求精，若非逃离。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2: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光良。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不要分开
2: 了！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88.3？
1: 禀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明传的山上，每天读书看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道明传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明传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明传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0: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听 FM88.3，我真的会喜欢。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握住我的手，这次我绝对不放。
5: 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